0: 看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像剑刃，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逞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一敌人给我海后接招。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天我们还是说说有关这个口袋哈苏 OPPO X9 Ultra 双倍天眼，就好像针对镜加装在镜头里面，全色五颗镜头都是超大底超感光，还有两颗两亿像素的主摄机，这个阵容你说夸张吗？身为一台哈苏联合打造的 OPPO 旗舰，披上了皮革 ，yes， 哇，荔枝皮革纹，把高级感拉到极致。
1: 那题外话，真的是有那种皮革味的，那种 Gucci Prada 的那包包味道，很像哎。
0: 分为上下两区，小方格就有如相机一柄，大方格就是口袋哈苏的灵魂，圆不圆，又没棱角，不一样形状叠在一起，看去又特别整齐。当你横握手机的时候，哇，超相机 ，because 它的闪光灯、哈苏、OPPO 精致的烫印都并列。那如果你有加购大地探索套装所定制的手机壳，一样布局，而且在设计上很加分啊，因为它的手柄不会厚也不高，作为支撑刚刚好，对比1:1还原手柄。手感虽然会逊色一点，不过在日常使用的时候真的超方便，你不用拆手柄，也不用脱壳，平躺也不翘屁股，可以随意的进出口袋啊。不过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啦，如果它加一个隐藏式的支架作为拍摄支撑还是娱乐使用的话，我相信体验更加分。

0: 果然是西湖啊。真的很好拍哦，
1: 好像你刚刚所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用这一台口袋哈苏去拍摄，就包括现在你所听到所看到都是用这台手机去拍。那它的收音呢是很清晰，而且是有降噪，拍起来是很简单，你不需要调，拿出来打开相机直接拍，最高可以录制一个 8K30。 有些人可能会说，诶， 8K30 有必要吗？如果你在拍一个全景，那你要 crop 成一个小方块，有 8K 画质，你就可以拆出非常清晰。

0: 的素材。那你没有拍 8K， 那你用1080去裁剪的话，你就会看到特别猛啊。所以一般我会建议来用 4K60， 或者是在一些特别场景很广的视角，你要拍出那种震撼的感觉，你一定要用 8K， 拍一下子就好哈，因为它吃的 memory 很大哈，就算是有 1TB 也不是这样拿来烧的。那可能会有人说，
1: 我买这手机倒不如我去买相机。
0: 讲实在的一句啦，有几个人会玩相机，也不便宜耶。你知道现在一个玻璃好一点的1000多块，镜头每个焦段不一样啊，保底4000多，贵一点几万块。那摄影其实是一个很贵的爱好，那 OPPO Find X9 Ultra 把这个摄影门槛给拉低，让每个人都可以沉浸到摄影体验当中，无论距离。
2: 变态。
0: 它有一个专业模式，你打开 ，and then 你会看到有两层面板啊。第二层这个是可以调整色温，你可以根据当下的状况，可能偏绿、偏红、偏蓝、偏紫，然后去把颜色给调整。很多手机虽然有的调，但可以调的那么细节的，这个是我第一个试到是比较 OK 的。在焦段，无论是 0.6、1倍、2倍、3倍、6倍，甚至去到10倍，你都能调整，是不是好炫 man？ 那你有这个需求，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喜欢的 LUX SDR HLG 非常出片的冷色调，还是阴天的暖色调，你有自己的要求，当然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的 LUX。 Even 是去到自拍镜头也是 OK， 它可以调整这些刚刚所说到的，不过它没有第二个调色盘，就是可以针对红橙黄绿蓝靛紫去调正比。我觉得对于 OPPO 来讲应该是不难。而在画质你会很担心，它是不是只能拍一个 1080？ No， 你可以拍 4K 60 frame， 你可以是 SDR HDR OLED，这些都能直接设置拍摄。那你一定会问，那现在有真距镜后Promo 是不是也有啊？目前没有， but 未来会有。哇，有这个 Promo 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定很多那种很爱拍摄的摄影的 Gaki 啊，哇，坠入爱河啊，这样轻便，价格又不会贵， OK 吗？你看买一个相机加一个镜头几万块，这个不到1万块，真的 very 性价比， you know。 And then 大部分画面呢，除了是手机直接拍，也有加入真距镜来拍。那它是 300mm 焦段嘛，它是可以去到 1380mm， 在这些焦段下都能拍得很逼真。因为你要知道进入长焦手持手机拍的时候，那个晃动幅度好像是很大很慌，拍摄难度可以说是直线上升。那这个呢，你只是这样手持这样抓拍，可以 shoot very well， even 是在 video mode also can take the very well video。 哇，我这个是觉得 very good 的一个事情。 and then 在对焦方面还是非常的灵敏啊，就是可能对前对后对中可以调整你要对焦的地方啊，不过就是焦距距离呢还是有一点远的，毕竟这个是300毫米焦段嘛，那它差不多 2m 3m， 这就是要站得比较远啊，它就可以怼得特别轻。那你一对焦到的时候，那个画面真的是美到老塞 man。 你要机智的摄影体验，我觉得这一支本来价格是1999的，那它是有扣700块，也就是整副套装1299，我觉得是值得加相机一个 lens。 我不要讲原装我买第三方品牌的 Sigma 的 15mm 都要一个2000多块，适配度还很低啊，可能自动对焦方面这些就没有像原装的那么敏感了。这个的话呢，你打印加上 software 的适配度非常高，所以在使用体验是非常棒的。那么在摄影方面就是天花板了，因为大部分场景只要拍都可以拍出很清晰，它的噪点都处理得非常好，因为是在暗光、亮光、背光、逆光各种场景下都能拍出非常出片的效果。拍出来很有脸的，你知道吗？拍得好是不是？哇，你会你看你吗？哇，如果是那个人给你那种，哇，你就有很有成就感哦。是啊，我拍了，肯定美，知道吗？上帝来的啦，就你拍出美照除了自己看了爽别人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是不是？一色双雕嘞，这个。今天在性能方面它是骁龙八 Gen 5天花板暗度都400万分哦，去 3D Mark 嘞，夸张没？那基本上这颗处理器我就没有做过多的硬核测试，因为很多数据在 online 你都找得到这颗处理器是一个性能稳定、长续航、帧率稳定，还是一个功耗不会太高的旗舰芯片，用的都是顶级内存跟运存。那你讲拿来玩游戏肯定没问题啦，之前都有针对游戏做什么 Game Booster 啦，你可以调性能模式啦，开启一键神经，可以 Bypass 充电，还有在灵敏度跟手性延迟率去做一个细节调整，所以这些我就不再深入讲啦。那在续航方面呢，你要看这个手机它会做得很厚7000毫，那你讲 Normal 我 Use 可能充满电拍摄啦，拍 4K

0: 直开着相机，因为加上它的 shutter 是要连接蓝牙嘛，那我这样拍的话去到晚上没有问题啊，晚上我就肯定要充电了，几乎要接近0%了，所以我可能半途中呢我还是会为它充一下电。那它除了是支持100瓦 Super Volt 闪充，它还支持50瓦无线闪充。在作业系统它是用 ColorOS 16 AI 方面，哎呦真的是进步很多嘞，因为之前它不是有这个闪记，它可以记录所有的截图，还帮你细节出来，有连接到的内容它会做成一个 category， 你翻阅回去哦，除了是简单你还可以很明白，除了是有这个闪记功能，还延伸出其他功能，比如它的 Bill Manager， 就好像你消费任何东西你拍起来 invoice， 它会自动 calculate， 自动的哦，你不用付费，你不用特地导入进去，你只是打开相机一键闪记，它就直接 snap 起来那个 invoice， 直接帮你算。那你要算你开销是不是很简单？还有一点是我比较 wow 的，就是它的 AI menu 很实用 man， 它不是说像你知道的可能说面对面讲话直接 translate， 可以 online 可以是 offline， 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事情哦。它的 AI menu 才是贼变态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状况了，有时候我去到一些西餐店哦，他给我一张写到一大堆按摩，我想象不出来，就是用在这种时刻拍生成后直接浏览，很爽，还不用紧嘞，你还可以直接在那个 AI menu 那边点猜，它还会算出来总数多少钱 currency， 它还会跟你换回来你要的 currency， 最后你还可以 repeat order to the waitress 啊，你按一下巴拉巴拉巴拉，它直接 repeat 给他听了。
1: สวัสดีฉันต้องการสั่ง1ข้าวเหนียวทอดหมูไก่1เส้นหมี่หมูย่งตะไคร่1บะหมี่ทอดขอบคุณมาก
0: 就 something 了，我们在本地吃东西 scan QR code 去点餐，这样类似的概念呢。还有一个是 AI comparison， 它就是多个 AI， 可能 ChatGPT、Gemini 还是其他的 AI， 那它可以直接 side by side 对比他们之间的想法，可以直接 compare 去选你最喜欢的作品。哇，这个也是很实用侠。更多的 AI 功能，一定你应该是去摸一下，我讲不完，因为真的太多了哦。有几个比较实用，也是我比较常用的，就做成一部视频了。至于更多的，我觉得你应该 walk into OPPO Flagship Store 去摸一下，去体验，你就可以更加深入的体验什么叫做 ColorOS 16。这台手机已经正式开卖，16.1TB。落地价在6799。做个总结哈，这个 OPPO 呢，它算是一个顶级的全能型，拍照性能、游戏各个表现呢都是顶尖。那唯有要考虑的地方就是你喜欢 OPPO 的生态没有？你习惯了 OPPO 生态，你用起来你会感觉哎很舒服、很顺畅。至于还有什么你想问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呢，我们再一起来进一步讨论。就这样子了，拜拜。

0: 我今天为什么要去医院呢？就是因为我来带我预约的这个 Holter， 它是用来监控心率的，要监控24小时。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上个礼拜有2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心脏很不正常，就是那个心跳声就是跳2下正常的，然后突然会跳一下不正常，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呼吸有点不上来，当时真的吓死。然后第二天就去医院检查，医生的初步判断是说觉得我作息不健康。然后也不运动，建议我带 Holter 就是检查看看。所以我前几天发了条微博，说我要从7月1号开始每天早上打卡，早睡早起，8点之前没有发微博向全世界说早安的话，我就会给微博网友发100块红包。我自己还试运营了一下早睡早起，看一下是什么感觉，然后难不难什么的。考察了家附近的游泳馆和健身房，因为就想说要多一点锻炼给自己。
1: 这个已经是我们考察的第3家游泳馆了，还没有定。
0: 所以我们31天早睡早起打卡挑战就从现在开始了。我能不能成功呢？一个月之后见分晓吧。

0: 二天，因为我要去医院还这个，所以我起得比昨天还要早，真的好困，困到我。看我黑眼圈，希望没事。
1: 傻了，
2: 怎
1: 么了？我先把那个 holder 给摘了，然后，但是他跟我说还要等三天，还等两天，所以我看不了了，因为我马上就要回成都了，我只能回来再看一下。
0: 我终于可以洗澡了，耶、yeah! ！自由。收到一个推送，你前往成都的航班已经被取消。微笑，微笑面对生活。
3: 我现在非常的生气，生活为什么这样对我？
0: 我回家要赶紧准备收拾去机场了。再见，拜拜。现在是6:30，我还坐在飞机上，而且我已经在飞机上坐了2.5小时了。微笑，微笑面对生活的苦。我昨天到酒店的时候，我沿路路过了火锅店、干锅店、烧烤店、兔脑壳店，我想说我一会儿可以下来吃点东西，然后我到酒店的时候，我一看时间11点过了，我要是吃了东西我回来又洗漱准备休息什么的，我要几点才能睡觉啊？肯定起不来打卡了。

0: 拜拜。
1: 早起打卡一周了，耶、yeah! ！以前就是根本起不来，现在就是闹钟一响，自然而然就起，而且不觉得累。所以我现在真的很感谢我当初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惩罚的办法，不然我根本就坚持不了一个礼拜。希望接下来也一切顺利。今天是我早睡早起打卡的第14天，耶、yeah!我真的好困，这周真的蛮难的，因为你第一周为了早睡早起，你难免有睡眠不足的情况。等到第二周，我的妈，睡眠开始大肆报复你，以前的生物钟拼命的想把我再掰回去。后来我是想着我可以吃成都和武汉的早饭，我才勉强挣扎着起来的。

0: 发红包了，八点了，怎么办？
1: 发了，
0: 100块钱是吧？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手机没电了。
2: 对不起，今天打卡失败了。坚持了18天了，功亏一篑。我昨天才立下豪言壮语，说我每天去健身，结果昨天晚上就忘记给手机充电，闹钟就没响。我睁开眼的时候已经7:59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我只能给大家发一红包。一直到31号，我都会每天早上来健身房健身。

0: 之前已经来看过一次，就是来拿报告，然后把报告给你看一下。
1: 有点左房心律，但这个也没什么特别的。
0: 好，
1: 你不用着急，应该问题不大，没什么太大事儿啊。
2: 耶、yeah, 开心，终于打卡结束了，而且今天刚去医院检查了，一切都没有问题。就我个人觉得啊，这31天的坚持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每天早上都多出了很多的时间，可以健身，可以吃早饭。你能想象我也变成了那种穿着运动服背个瑜伽毯去超市买菜的人吗？我的生活也变得很有规律。我个人觉得，仅仅是个人觉得，我的气色和精神面貌真的都好了非常的多，有吗？可是为什么我只打卡了早起，我没有打卡早睡呢？因为如果做不到早睡是不可能早起的。一天两天也许可以，可是坚持一个月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完成。所以我是在用早起加罚款倒逼自己早睡。如果你也是一个入睡困难的人，我建议就是睡前一个小时不要玩手机，也不要看电视。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戴眼罩、喷睡眠喷雾、听英文教材等等，方法有很多，我会总结一些写到微信公众号里面，想知道的朋友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对了，早饭千万不要吃淀粉，不然你很快就会发饭晕。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之前我有讲过，互联网休想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但图姐也不是铁公鸡，对吧？尤其是我很高兴的看到好多朋友这一个月在跟我一起坚持打卡，所以我决定把惩罚省下来的钱买一个礼物送给大家，因为毕竟我是在你们的监督之下才完成这件事情的。然后礼物我决定送 AirPods， 因为不管是起床锻炼，还是你晚上入睡之前想听听白噪音，都能用得上。所以就从关注我并且转发这支视频的朋友里面挑一位送出 AirPods，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0: 你相拥。
1: 我现在早上早起了三天，然后我体重飙升，我一天长一斤啊！我早上早起以后一天长一斤啊！我为什么要早睡早起？
2: 好多钥匙，
3: 再拿手机试一下啊！不是，哥，这个快用完了。
2: 我想拍沉浸式，还是手机好？
3: 刷失败，好害怕过敏了。
2: 奋斗一把。Maroon，
3: 带个粉珠，
2: 是这个。这刷子不错，好省粉底液。
3: 天，
2: 吃多了。
3: 粉色的发箍显得脸有点黄，
2: 试一下这个偏橘一点的
3: 1202，
2: 对它也有，
3: 好像颜色蛮好的。
2: 它这里有个小刷子
3: 啊，
2: 才发现，好用的，试一下另外一个色号
3: 1N00，
2: 这里有点红，
3: 有点白，
2: 这拿来做提亮很好。
3: 1N10，
2: 今天底妆变五颜六色，
3: 哇，有点深，提亮度。
2: 等用刷子，等用刷子，一下就亮起来了。
3: 这个香薰好好闻，
2: 而且它烧得特别均匀，从我开始烧它到结束，一点蜡炭都没有，留香好长，扩香范围很大，味道超级温馨。
3: 买了03号，
2: 哎，它这里给你这样撕的一个地方，哎，
3: 都是棒。这个是适合橄榄皮，
2: 会不会有点太灰了？像这种膏体的，就画在鼻影这种地方，因为这里没什么粉底液。但是像这种地方的话，一抹的时候会把底妆带掉。

0: 脸色好像有点黄。哎呀，下手猛啊！
1: 救命啊！
2: 高好一点。
0: 给你看。
1: 好亮哦，
2: 而且很细耶。把额头改宽一点，试一下这个。我感觉这个粉它因为带珠光，所以没有它那个普通款要好细。哇！然后把这个水光遮了，太亮了。我感觉在我眼睛上就偏橘啊，试一下这颗，蛮淡的，它比较适合画晕染。散粉用完那个泪沟会跑出来，这眼线色挺淡的，看不下去了，那我命中用这个试试看零号色，我不是很喜欢。零色好的，那摸圆太尖了，很好看哎，而且它是扁的椭圆的，而且我今天眼下的量比较多，是比较容易积线的，它这个没积，这头也是，还是湿了那么一丢丢，里面我觉得很好用，试一下这个高光，哇，它是那种粉紫的，好亮，瞬间就眼睛就聚焦到这里了，这手机拍真的是看不见耳朵，它买了一个这个，就是三个颜色的眼线，但是呢我用了一下，我觉得有点晕，还是不能画内眼线来着，高铁的是很顺滑，实际上它自带的上自带的也不错，加了个睫毛，想用很久了，这个新的忍着一直没试，哟，这个齿轮这么帅气的，哇，再画那头小的直接往上飘了，好用啊，这个我会把睫毛搞得很乱，就这睫毛风格很日系，前三簇超级自然的，然后最后一簇一定要切在下面，它会像一个小鱼尾一样，你看又多了一根小眼线的感觉，其实我上一次的时候是把这里的最后一簇贴在睫毛上面，这里有点飘出去的感觉会更好看，下睫毛我用浓密款自然款为满，就很浅的那种。

0: 更适合淡妆一点角色的，有那种湿漉漉的一丢丢，
1: 要近看才看出来，还蛮好看的。
0: 对，对，对，对，要不试一下这个吧，08。
1: 哦，我超喜欢这个。
2: 苹果集中心着重加深。
3: 以前那种撕拉锤子。
1: 刷子不刷到的，橙州我现在不是有点发乌吗？我还是香精，橘色好像是可以改善橙州暗沉的，就是黑了，会不会很丑？如果失败的话，它好像得在嘴唇上待个两三天，它才会代谢。
3: 确定还行吗？
1: 你那个是干嘛用的？是涂这儿的。好脆啊，好像干了。是不是应该再画上粗框一点？太保守了我。
4: 好吧，更多。
1: 你把我大一点。好像是有颜色，然后再来一遍啊！哎，好像是鼻孔太大了一点哈，也不知道是把粉底液沾掉了还是……这个多用液，要拿来做唇釉得了。哎呦，还蛮好看，但颜色深了一点。我觉得这个中配一个裸的比较好看。这刚刚什么色号？银雨，看一下，爱马仕上面里面有没有这种？这个好像还可以，类似。好奶哦，这个颜色，呜、哦，就是那个唇线着色有点不够均匀，歪七扭八来看啊。哎呦，这个用完好像嘴唇边有点痒哎，不会明天肿成香肠了吧？要吃胖一点，感觉有点瘦。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立交地涵主体工程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验收，该工程为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水上立交主体工程。作为国务院部署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江苏省目前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其中，淮安枢纽工程总投资约17亿元，为淮河入海水道第二梯级河西枢纽。工程验收后，京杭大运河将逐步恢复原有主航道通航功能，为汛期防洪排涝创造有利条件。目前，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已全线进入建设高峰期，全线预计2029年7月完工。当前正值汛期。近期我国多省份迎来强降雨过程，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灾情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面对洪涝灾害威胁，各地水利部门争分夺秒，向险而行，以实际行动筑牢防汛抗洪的坚实堤坝。5月15日以来，珠江流域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流域数十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当前珠江流域已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防汛须臾不可松懈。

0: 5月20日，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今年首次开闸泄洪，及时预泄藤库。广东省前置抢险物资，预置省级水利机动抢险队伍70余支抢险小分队。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开展水库抢险、山洪灾害防御等演练，做好应急处突准备。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由于有关省份各级水利部门迅速响应，全力抗洪，实现个别区域24小时降雨量超1000毫米的极端情况下，无人员伤亡，无水库垮坝，无重大险情。天灾无情，冲在一线的水利工作者永远是保护百姓安然度汛的可靠屏障。近日，重庆市奉节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水库、山平塘、山洪灾害点位防汛风险上升。5月25日，奉节县水利局接到强降雨预警后，负责水利工作的大树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田威第一时间召开调度会议，驻村干部对全镇危险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户上门劝说群众转移。当日下午5时，全镇顺利完成74名涉险群众的全部转移工作。
1: Yeah, it's been a confusing time. Yes, I never know I can learn.

本轮降雨过程急促，影响范围广，我们建立三级教鹰机制，层层传导防汛压力，确保指令直达一线。奉节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说，在湖南，水利部门加密雨水情监测会商，派出工作组奔赴多地现场，开展寻堤查险、险情处置等工作。在江西，一线水利工作者多次科学调度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减轻下游防洪压力。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级水利工作者将持续担起责任，在汛期落实落实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随着全国主汛期日渐临近，各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面对可能出现的汛情力争，万无一失。走进天津市水务局防汛值班室，大屏幕实时跳动着河流预警信息和流量曲线，工作人员正结合近期海河流域降雨情况，加强对模型参数的校核完善，不断优化调度运用方案。当前进入防汛准备关键时期，我们将深化与水利部海河流域委员会及京、冀等省份协同合作，充分发挥防汛调度平台枢纽作用，科学精准调度，全力做好今年防汛准备工作。天津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叶建辉说，

在陕西汉中市，当地水利部门已落实市、县、乡、村四级和湖长2573名和350座水库、121座水电站、1379处山洪灾害危险区防汛责任人，并会同应急、水文等多部门开展25条河流、36个水文站防汛特征值和红橙黄蓝四色预警指标复核。汉中市水利局局长王立夫介绍，正聚焦山洪沟口、水库水电站、江河堤防等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逐一建立隐患清单、责任清单和整改台账、闭环管理，全力消除隐患。科技助力、制度护航，多地水利部门推动防汛更加精准高效，为平稳度汛赢得主动。防汛救灾责任如山，雨情水情瞬息万变，各地正绷紧防汛安全弦，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万全准备迎接汛期大考。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的签订，让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75年栉风沐雨，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奋进，贯彻执行17条协议，有力维护了国家主权、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各项社会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62.8万进藏丽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如今，西藏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经济文化更加繁荣，生态环境更加良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筑牢，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呈现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开启西藏繁荣进步新纪元，理论的生命力总是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得到最充分的印证。五月末的雪域高原处处涌动着生机，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拉萨河畔绿意渐浓，一条条穿山越岭的公路延伸向边境村镇，一座座高原新村升腾起幸福烟火。这份欣欣向荣的图景在发展数据上得到了直观体现。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3031.89亿元，

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落实。新时代西藏工作的深刻变革，源于思想的引领，方向的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为西藏明确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0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深刻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新藏的成功经验，明确提出十个必须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十个必须既立足西藏实际，又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充分反映出治藏稳藏新藏的内在规律，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理论的科学性要靠实践来检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仅回答怎么看，更指引怎么干，保持和谐稳定，不断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近年来，西藏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社会大局保持持续和谐稳定，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达 99% 以上。

此外，西藏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开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深入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不断增进，立足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实施，重点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西藏经济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持续增强。近年来，西藏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几年位居全国前列。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7.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4.7%。 加强生态保护，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藏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努力打造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在 99% 以上，主要江河湖。

坡水质优良比例 100%，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12.54%，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升至 50%， 故边兴边并重，加快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作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西藏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建设，深入实施自治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条例，统筹推进边防建设和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不断提高边境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积极发展边境产业，帮助边境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解决后顾之忧。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1: 直到和你相遇，
2: 知道有人懂我，
1: 知道有人懂我，
3: 凝聚力量，
4: 凝聚力量，
5: 一同向前。

从雪山脚下到边境村镇，从城市社区到牧区乡村，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到实处，不断丰富发展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走过的每一步都印证着一个事实：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西藏。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会就高原群众民生新图景，在海拔4700多米的纳曲市安多县人民医院，辽宁沈阳第11批援藏工作队援藏医疗专家韩操屏息凝神，额头渗出细小的汗珠。透过显微镜，他仔细清理患者手指因碾挫受损的神经血管，精准吻合纤细血管和神经。需要吻合的血管直径仅 0.1 到 0.2 毫米，精准操作的难度非常大。在高原上做手术，韩操要克服缺氧带来的身体不适，时刻保持专注。高海拔地区缺氧也增加了患者术后血栓、血管危象的发生风险，这对手术吻合质量和术后护理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是安多县首例右手中指指尖完全离断再植术，对韩操来说，手术不仅要救回患者的手指，更重要的是把技术留在高原。此次手术中，当地医生琼嘎担任第一助手，安多县人民医院综合外科团队全程参与学习。结合手术进程，韩操逐一剖析手术步骤，讲解断指再植核心逻辑，传授临床经验和操作技巧。

韩操说，患者手术后顺利度过血管危向高发期，再植手指成果良好，各项恢复指标均达到预期。自2015年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实施以来，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在学科建设、技术提升、管理优化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有力推动西藏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今日之西藏，今日之中国，及多少代人的奋斗已成之。西藏的辉煌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援的结果。总书记深刻指出，西藏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流贯穿西藏历史发展始终。在更大范围内，一组组数据见证了西藏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成就。今日之西藏，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2025年，西藏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3600元，同比增长 7.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794元，增长 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84元，增长 7.4%， 三项收入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十四五期间，西藏五次调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四次调高城乡低保和教育三包标准，大骨结病无新发病例，包虫病实现动态清零。

今日之西藏，就业和社会保障网越织越牢。2025年，西藏城镇新增就业5.1万人，农牧民转移就业66万人，实现劳务收入75.4亿元，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5%以上。西藏2025年民生投入达2552.9亿元，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今日之西藏，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实现历史性跨越。截至2025年底，拉萨、那曲、日喀则、阿里四地市的36个县城、178个乡镇及高海拔农牧区实现集中供暖，供暖面积达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如今，西藏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72.5岁，近400种大病不出自治区，2000多种中病不出地市，绝大多数小病在县乡镇就能得到有效治疗。在此基础上，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文体等领域，安排资金136亿元，办好34项民生实事。在广袤的雪域高原，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故事正汇聚成各族群众可知可感的幸福榜单。这份浸润着民生温度的幸福榜单，正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基层最动人的注脚。每一项民生实事的落地，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

雪山见证了千年未有的巨变，江河传唱着世代铭刻的深情，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鲜亮底色。激活高原高质量发展动能，4月30日，一场关于清洁能源的拼图游戏在纳曲市安多县上演。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标志着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向并网发电目标迈出关键一步。记者了解到，该项目采用先进的熔岩塔式光热技术，通过定日镜将太阳能

0: 反射至吸热塔，使熔岩升温至560摄氏度，再通过高温熔岩进行逆流换热，实现光、热、电的转化，年均发电量可达 2.55 亿度，相当于节约标煤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6.5 万吨。以清洁能源产业为代表的绿色动能，正成为西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西藏将加快电力外送通道和电网重点项目建设，建设电力装机2000万千瓦，并培育发展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清洁能源的强势崛起，只是西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缩影。
1: 想念你啊，呜呜，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在等你啊。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区域经济学教授庞宏伟表示，基于生态优先和国家战略牵引，西藏产业近年来实现了从基础支撑型增长向绿色特色型优化的转变，形成以清洁能源为战略牵引，以高原特色产业为基础支撑，以数字化和开放通道为重要增量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坐落在中尼边境的樟木口岸，自从正式恢复双向货通后，成为西藏对外开放鲜活的前沿窗口。在口岸通关现场，一排排国产新能源汽车依次合验，快速放行，驶向尼泊尔市场。产业升级的动能同步向内扎根。如今，在雪域高原的田间地头与产业园区，传统产业正与现代科技深度交融，焕发出全新生机。75年沧桑巨变，75年辉煌成就。从和平解放到新时代新征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雪域高原正以昂扬姿态，书写新时代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近年来，西藏清洁能源建设硕果盈之。2025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99%，成为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最高的地区。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上电网纵横，光伏电站、风力机组、光热电站错落分布。西藏坚持生态保护与能源发展协同推进，大力开发多元清洁能源，持续壮大绿色电力规模，走出生态优先、绿色惠民的发展之路。雪域高原正以源源绿电汇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5月29日，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29日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据设计师介绍，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和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从98%提升到了98.5%。

0: 谢谢大家，我们是美秀集团。
1: 设计师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 0.5% 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同时，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土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吴安介绍，它的适航性非常强，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可以覆盖全球 90% 以上的航线。它的港口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大型 LNG 船货舱维护系统的重要性就好似我们的心脏，它需在零下163摄氏度及低温环境中安全存储液态天然气，而首次全土系装配的国产超低温阀便是这个核心系统的核心，负责零下163摄氏度液化天然气的装卸。那这个小小的阀门实现国产化应用到底有哪些意义呢？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1: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先把武器放下。
0: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1: 但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1: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结婚，谢谢你相信我。

吴安介绍，整个 LNG 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保温瓶。这个护舱维护系统就是保温瓶里面的内胆，可以把零下163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储存在这个密封且安全的储罐里面。此前，沪东中华交付了我国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大鹏号号，填补了自主建造的空白。但当时全船国产化率不足 30%， 核心设备完全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制约我国 LNG 船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如今历经十余年攻关，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整船国产化率已提升至 80%， 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货舱维护系统更是实现了 100% 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零下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启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完成实现了 LNG 船九大谱系的低温阀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自主可控，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LNG 船才可以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依托上海长兴岛总装核心长三角全域配套的产业格局，我国已实现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跃升的跨越式发展。这不仅激活了产业链，还大幅提升了造船效率。目前国产大型 LNG 船建造周期从最初40个月压缩至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三年造一艘跃升到现在一年交付11艘，综合能力达到全球顶尖水平。沃安自豪地说，建造周期缩短意味着可以

更早交船，可以拿的船订单更多。沪东厂目前手持的订单接近60艘，订单生产周期排到了2030年。卡塔尔百船计划，他们一举拿下了24艘 27.1 万立方米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机量都是全球第一。今年1月份，他们与希腊船东又签下了4+2艘 17.4 万立方米 LNG 船，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军欧洲市场。船东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良好反馈，他们在不断的更新建造工艺，提升建造水平，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冰岛议会28日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日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并于随后终止入欧谈判。冰岛议会文件显示，欧盟委员会认为冰岛的申请尚未正式撤回。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于宗仁、孔海南、苏全科、宋仁德、陈磊、金海族、赵阳、桂海潮、徐宏杰、黄桂云等十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的长期潜心和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勇攀世界科技高峰，有的不惧艰险奋勇拼搏，为逐梦太空探索深海贡献力量，有的极致攻关锐意创新，不断突破新能源电池跨海大桥技术难题，有的扎根高原热忱奉献，推广畜牧技术，助力群众增收，有的长期奋战生态保护一线，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有的崇尚医德精研医术，积极破解癫痫病治疗难题，有的坚持科研与科普并重，努力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他们爱党爱国，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执着朴实，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中国是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科技高峰和产业高峰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攀登。要以最美科技工作者为榜样，自觉弘扬和践行科学家精神，正学风转作风，静心安心用心，作为国家为人民的大学问真学问，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为如期建成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上海政法学院通报，5月28日下午，有网友在网络平台反映该校致远阁自习室疑似有摄像头对着女厕所的情况。学校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项工作组，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学校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5月29日8时47分，随着55302次动车组由西安东站缓缓驶出，西安至十堰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西施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陕西米字形高铁网中重要的一纳。这条高铁途经西安、商洛、十堰三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西施高铁湖北段已于5月22日启动试运行。

5月25日以来，湖北荆山市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农田大面积被淹，道路淤泥堆积，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强降雨停止后，当地全力以赴开展排水清淤工作。平坝镇是此次受灾较重的乡镇之一。短时强降雨来袭，引发汛情，境内堰塘、河道和道路交通压力陡增。本轮暴雨造成洪阳村约1公里道路受损，十多处河道桥梁出现破损。当地迅速组织施工人员对具备条件的道路展开抢修，疏通修复河道。针对稻田淹水、烂苗、倒伏等问题，农技人员及时下沉到田间地头、竹田查看灾情，分类施策，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补救。湖北荆山市平坝镇堰甸村村委会副主任郭元本称，雨一停，我们镇上农业、农机、农技等相关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到田间地头来，手把手指导农户们怎么开沟排水、追肥施药、补种改种，并督促农户抓紧翻耕青苗，及时补栽水稻、补种杂粮。同样遭受暴雨侵袭的罗甸镇兴隆村有208户房屋被淹，目前该镇正组织专业队伍对被淹房屋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室内外环境消杀。5月18日以来，湖北荆州市遭遇暴雨，中心城区全面实行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等措施，多处地段发生险情。

在受灾相对严重的王家巷社区，多处民房农田被淹，居民正逐步清理积水淤泥。5月28日上午，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后，采取分片划区、网格清理的方式，与灾区百姓一同清理家中残留的淤泥杂物，使用高压水枪冲洗干净村内道路，利用抬涝车、抽水泵等设备清理社区内低洼地带积存的污水，打通排水梗阻，让原本淤塞的街巷重新恢复通畅。据了解，截至28日14时，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共抽排水1500余方，清理居民住宅39户，搬运物资6吨，清理垃圾9.5吨，清理道路等公共区域约1700平方米，清洗主要道路1500余米。近日，我国多地出现阶段性汛情，为有效防范处置汛期各类突发险情，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线，多地部队模拟多种汛期险情，开展多科目防汛救援演练，提升军地水域抢险救援综合处置能力。在首都北京，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模拟真实汛情场景，聚焦城市洪涝救援核心任务，围绕紧急出动、水毁道路抢修疏通、险情应急处置等多个科目展开，检验部队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综合能力。

在河南洛阳，驻地官兵以汛期强降雨导致河道水位暴涨，群众被困为背景，组织搜救分队迅速奔赴集结水域，指挥员现场研判水情和水流风险，科学划分搜救区域，采取分段无人机搜索、重点排查、多点联动的方式开展全域搜救。在河北唐山，组织开展冲锋舟操作、水上救援等科目演练，并专项设置应急救护科目，均一线地讲解溺水人员心肺复苏等操作要领，从判断意识到胸外按压，逐项示范，逐人实操，确保每名官兵熟练掌握急救技能。在浙江杭州、山东庆云等地，武警官兵与当地民兵、消防、供电等多部门联动，模拟内涝、人员受困、电力设施损坏等险情，全方位巡查河道、水闸、堤坝地带及电力设施，扎实开展防汛救灾专项实战化训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5月29日通报，据山东省纪委监委消息，经山东省委批准，山东省纪委监委对济南市委原常委、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管委会原主任孙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孙斌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消费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背组织原则，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违反廉洁纪律，向管理和服务对象放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斌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山东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山东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孙斌开除党籍处分，由山东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济南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5月29日消息，5月28日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人正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东米萨米斯省一钢铁厂工作，5月15日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菲司法部日前作出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反非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中国驻菲使领馆高度重视此案，多次向菲方高层和有关部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依法公正快速处理此案，不得损害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同时数次派员对羁押同胞进行领事探视，并持续予以关心帮助。中国驻菲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维护在非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并再次提醒在非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城市的边角空间、老旧商圈和闲置建筑也能变身文旅消费前沿，我们去各地看看新探索。热辣的桑巴舞、滋滋作响的巴西烤肉、风格多元化的特色美食市集最近频繁亮相上海商业街区。闵行虹桥街道的老外街，这个运营20年的老牌国际街区，曾因靠近虹桥机场成为外籍人士聚集地，最多的时候一度有20多个外国餐厅扎堆。

老厂房改造为艺术家工作室和非遗体验工坊，剧场、宠物乐园、艺术画廊等多元业态也被引入，昔日的餐饮一条街变身为活力街区。微更新的背后是属地政府管理思路的转变，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仅是上海，很多地方今年都加强了对边角空间和闲置建筑的巧妙利用。四川成都对桥下、街旁、屋顶、滨河、低效绿地等七类城市剩余空间进行合理利用改造，变成运动休闲场所和消费空间。浙江长兴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村闲置资产运营，一系列咖啡馆、茶室、研学基地和特色民宿等消费业态加速集聚。最近一段时间，湖北武汉的绿皮环线火车突然火了。这趟原本主要承担城市通勤功能的火车经过调整改造，变身城市里的移动消费空间。走进武汉这趟开往夏日的栀子花文旅专列，消费者可以欣赏黄梅戏、楚剧、汉剧等传统演出，还能购买定制的泥人面塑以及环线小火车文创产品。售价 12.5 元的火车票更像是一张门票，在这个移动的空间里，记者发现了这趟绿皮火车带来的更丰富的体验。有别于传统的铁路路线图，这趟慢火车的示意图不仅有像武汉东站、汉口站、武昌站等传统的站的标识，也将武汉的各种景点纳入进来。

0: 统筹利用运行线路，激活原本休眠的运输资源。目前，武汉已经在武汉东站、武昌站、汉口站开通了早中晚三班的环线绿皮火车。环线火车的开通给武汉长江大桥、龟山和佘山周边的文旅资源带来了更多人流。今年前四个月，武汉依托空轨轮渡、巴士、环线火车等出行工具，推出了25个涵盖城市级消费地标与未来科技感的消费新场景、新项目。湖北省武汉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处副处长林轩介绍，下一步他们还是锚定强首发、优场景和促联名三个方向，继续打造差异化、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及南博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
1: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2: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29日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形成工业物流稳固托底、消费物流活力提升、国际物流持续回暖的协同发展格局。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2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1至4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 74%， 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1至4月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 10%。 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 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网上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巩固优化，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9.2%。 随着数字消费的快速发展，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智能类商品消费物流需求

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从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今年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年以来，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细分领域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物流服务专业化、一体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一至四月份，物流业总收入为4.6万亿元，同比增长 4.1%， 增长态势总体稳定。

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 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29.2%。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另外，我国网络化、多通道的国际物流供给体系不断完善，跨境物流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铁路方面，一至四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 22.0%， 发送货物72.1万标箱，同比增长 20.3%， 陆路跨境物流支撑作用凸显。跨境公路运输方面，一至四月份，海关监管的进出境货运车辆量次同比增长 21.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称，国际物流通道、中欧中亚铁路班列及跨境公路运输联动运行，有效衔接国内国际供应链循环，物流国际化水平持续提高，稳外贸、畅通道的核心作用凸显。月29日，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于宗仁、孔海南、苏全科、宋仁德、陈磊、金海族、赵阳、桂海潮、徐宏杰、已逝黄桂云等十位同志光荣入选。

0: 谢谢老金社。
1: Yeah。
2: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另外，我国网络化、多通道的国际物流供给体系不断完善，跨境物流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铁路方面，一至四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 22.0%， 发送货物72.1万标箱，同比增长 20.3%， 陆路跨境物流支撑作用凸显。跨境公路运输方面，一至四月份，海关监管的进出境货运车辆量次同比增长 21.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称，国际物流通道、中欧中亚铁路班列及跨境公路运输联动运行，有效衔接国内国际供应链循环，物流国际化水平持续提高，稳外贸、畅通道的核心作用凸显。月29日，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宋仁德、陈磊、金海族、赵阳、桂海潮、徐宏杰已逝，黄桂云等10位同志光荣入选。

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从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持

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今年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年以来，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细分领域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物流服务专业化、一体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年1至4月份，物流业总收入为 4.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1%， 增长态势总体稳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29日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形成工业物流稳固托底、消费物流活力提升、国际物流持续回暖的协同发展格局。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2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1至4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 74%， 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1至4月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 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 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网上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巩固优化，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9.2%。 随着数字消费的快速发展，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智能类商品消费物流需求增势较快。

同特点，统筹利用运行线路，激活原本休眠的运输资源。目前，武汉已经在武汉东站、武昌站、汉口站开通了早中晚三班的环线绿皮火车。环线火车的开通给武汉长江大桥、龟山和佘山周边的文旅资源带来了更多人流。今年前四个月，武汉依托空轨、轮渡、巴士、环线火车等出行工具推出了25个涵盖城市及消费地标与未来科技感的消费新场景、新项目。湖北省武汉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处副处长林轩介绍，下一步他们还是锚定强首发、优场景和促联名三个方向，继续打造差异化、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及南博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

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
1: 午后对流发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这艘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真金实也收，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我被

老厂房改造为艺术家工作室和非遗体验工房、剧场、宠物乐园、艺术画廊等多元业态也被引入，昔日的餐饮一条街变身为活力街区。微更新的背后是属地政府管理思路的转变，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仅是上海，很多地方今年都加强了对边角空间和闲置建筑的巧妙利用。四川成都对桥下、街旁、屋顶、滨河、低效绿地等七类城市剩余空间进行合理利用改造，变成运动休闲场所和消费空间。浙江长兴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村闲置资产运营，一系列咖啡馆、茶室、研学基地和特色民宿等消费业态加速集聚。最近一段时间，湖北武汉的绿皮环线火车突然火了。这趟原本主要承担城市通勤功能的火车经过调整改造，变身城市里的移动消费空间。走进武汉这趟开往夏日的栀子花文旅专列，消费者可以欣赏黄梅戏、楚剧、汉剧等传统演出，还能购买定制的泥人面塑以及环线小火车文创产品。售价 12.5 元的火车票更像是一张门票，在这个移动的空间里，记者发现了这趟绿皮火车带来的更丰富的体验。有别于传统的铁路路线图，这趟慢火车的示意图不仅有像武汉东站、汉口站、武昌站等传统的站的标识，也将武汉的各种景点纳入进来。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5月29日消息，5月28日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人正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东米萨米斯省一钢铁厂工作，5月15日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非司法部日前作出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反非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中国驻菲使领馆高度重视此案，多次向菲方高层和有关部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依法公正快速处理此案，不得损害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同时数次派员对羁押同胞进行领事探视，并持续予以关心帮助。中国驻菲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维护在非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并再次提醒在非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城市的边角空间、老旧商圈和闲置建筑也能变身文旅消费前沿，我们去各地看看新探索。热辣的桑巴舞，滋滋作响的巴西烤肉，风格多元化的特色美食市集最近频繁亮相上海商业街区。闵行虹桥街道的老外街，这个运营20年的老牌国际街区，曾因靠近虹桥机场成为外籍人士聚集地，最多的时候一度有20多个外国餐厅扎堆。

经查，孙斌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消费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背组织原则，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违反廉洁纪律。

0: 向管理和服务对象放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斌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山东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山东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孙斌开除党籍处分，由山东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济南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

0: 一起改变世界。
1: 赞哦。
2: 谁哦？
3: 在河南洛阳，驻地官兵以汛期强降雨导致河道水位暴涨，群众被困为背景，组织搜救分队迅速奔赴集结水域，指挥员现场研判水情和水流风险，科学划分搜救区域，采取分段无人机搜索、重点排查、多点联动的方式开展全域搜救。在河北唐山，组织开展冲锋舟操作、水上救援等科目演练，并专项设置应急救护科目，军医现地讲解溺水人员心肺复苏等操作要领，从判断意识到胸外按压，逐项示范，逐人实操，确保每名官兵熟练掌握急救技能。在浙江杭州、山东庆云等地，武警官兵与当地民兵、消防、供电等多部门联动，模拟内涝、人员受困、电力设施损坏等险情，全方位巡查河道、水闸、低洼地带及电力设施，扎实开展防汛救灾专项实战化训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5月29日通报，据山东省纪委监委消息，经山东省委批准，山东省纪委监委对济南市委原常委、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管委会原主任孙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4: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样子。
2: 长远，

在受灾相对严重的王家巷社区，多处民房农田被淹，居民正逐步清理积水淤泥。5月28日上午，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后，采取分片划区、网格清理的方式，与灾区百姓一同清理家中残留的淤泥、杂物，使用高压水枪冲洗干净村内道路，利用排涝车、抽水泵等设备，清理社区内低洼地带积存的污水，打通排水梗阻，让原本淤塞的街巷重新恢复通畅。据了解，截至28日14时，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共抽排水1500余方，清理居民住宅39户，搬运物资6吨，清理垃圾 9.5 吨，清理道路等公共区域约1700平方米，清洗主要道路1500余米。近日，我国多地出现阶段性汛情，为有效防范处置汛期各类突发险情，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线，多地部队模拟多种汛期险情，开展多科目防汛救援演练，提升军地水域抢险救援综合处置能力。在首都北京，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模拟真实汛情场景，聚焦城市洪涝救援核心任务，围绕紧急出动、水毁道路抢修疏通、险情应急处置等多个科目展开，检验部队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综合能力。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车车的跑跑的飞飞的冷冰冰是开启阿的派的是被风高脚被你还在机场的放大醉呀 Hold up 兴风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踏着过山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

check。他们不信这些事丢先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工地是疯子，对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嘴子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正常死掉的一堆骗子，带一水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空空

0: 醒我就敢做梦，哎呀你这是什么梦想深渊。
1: 5月25日以来，湖北荆山市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农田大面积被淹，道路淤泥堆积，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强降雨停止后，当地全力以赴开展排水清淤工作。平坝镇是此次受灾较重的乡镇之一。短时强降雨来袭，引发汛情，境内堰塘、河道和道路交通压力陡增。本轮暴雨造成洪阳村约1公里道路受损，十多处河道桥梁出现破损。当地迅速组织施工人员对具备条件的道路展开抢修，疏通修复河道。针对稻田淹水、烂苗、倒伏等问题，农技人员及时下沉到田间地头、竹田查看灾情，分类施策，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补救。湖北荆山市平坝镇堰甸村村委会副主任郭元本称，雨一停，我们镇上农业、农机、农技等相关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到田间地头来，手把手指导农户们怎么开沟排水、追肥施药、补种改种，并督促农户抓紧翻耕青苗，及时补栽水稻、补种杂粮。同样遭受暴雨侵袭的罗甸镇兴隆村有208户房屋被淹。目前该镇正组织专业队伍对被淹房屋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室内外环境消杀。5月18日以来，湖北荆州市遭遇暴雨，中心城区全面实行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等措施，多处地段发生险情，

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科技高峰和产业高峰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攀登。要以最美科技工作者为榜样，自觉弘扬和践行科学家精神，正学风转作风，尽心安心用心作为国家为人民的大学问真学问，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为如期建成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上海政法学院通报，5月28日下午，有网友在网络平台反映该校致远阁自习室疑似有摄像头对着女厕所的情况。学校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项工作组，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学校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5月29日8时47分，随着55302次动车组由西安东站缓缓驶出，西安至实验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陕西米字形高铁网中重要的一纳。这条高铁途经西安、商洛、实验三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实验高铁。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西石高铁湖北段已于5月22日启动试运行，

神。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于宗仁、孔海南、苏全科、宋仁德、陈磊、金海族、赵阳、桂海潮、徐宏杰、黄桂云等十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的长期潜心和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勇攀世界科技高峰，有的不惧艰险奋勇拼搏，为逐梦太空探索深海贡献力量，有的极致攻关锐意创新，不断突破新能源电池跨海大桥技术难题，有的扎根高原热忱奉献，推广畜牧技术助力群众增收，有的长期奋战生态保护一线，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有的崇尚医德精研医术，积极破解癫痫病治疗难题，有的坚持科研与科普并重，努力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他们爱党爱国，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执着朴实，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依托上海长兴岛总装核心长三角全域配套的产业格局，我国已实现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跃升的跨越式发展。这不仅激活了产业链，还大幅提升了造船效率。目前国产大型 LNG 船建造周期从最初40个月压缩至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三年造一艘跃升到现在一年交付11艘，综合能力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吴安自豪地说，建造周期缩短意味着可以更早交船，可以拿的船订单更多。沪东厂目前手持的订单接近60艘，订单生产周期排到了2030年。塔塔尔百船计划，他们一举拿下了24艘 27.1 万立方米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今年1月份，他们与希腊船东又签下了4+2艘 17.4 万立方米 LNG 船，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军欧洲市场。船东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良好反馈，他们在不断地更新建造工艺，提升建造水平，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冰岛议会28日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日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并于随后终止入欧谈判。冰岛议会文件显示，欧盟委员会认为冰岛的申请尚未正式撤回。
1: 今晚你不是月尊，我也不是仙女，没有两足有别。

吴安介绍，整个 LNG 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保温瓶。这个货舱维护系统就是保温瓶里面的内胆，可以把零下163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储存在这个密封且安全的储柜。

罐里面。此前，沪东中华交付了我国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大鹏号号，填补了自主建造的空白。但当时全船国产化率不足 30%， 核心设备完全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制约我国 LNG 船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如今历经十余年攻关，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整船国产化率已提升至 80%， 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货舱维护系统更是实现了 100% 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零下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启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吴安称，实现了 LNG 船九大谱系的低温阀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自主可控，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LNG 船才可以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设计师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 0.5% 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同时，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吴安介绍，它的适航性非常强，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可以覆盖全球 90% 以上的航线。它的港口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大型 LNG 船货舱维护系统的重要性就好似我们的心脏，它需在零下163摄氏度及低温环境中安全存储液态天然气，而首次全谱系装配的国产超低温阀便是这个核心系统的核心，负责零下163摄氏度液化天然气的装卸。那这个小小的阀门实现国产化应用到底有哪些意义呢？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上电网纵横，光伏电站、风力机组、光热电站错落分布。西藏坚持生态保护与能源发展协同推进，大力开发多元清洁能源，持续壮大绿色电力规模，走出生态优先、绿色惠民的发展之路。雪域高原正以源源绿电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5月29日，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 17.4 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涉及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29日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型宽 46.4 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17.4 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据设计师介绍，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和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 10%， 装载率从 98% 提升到了 98.5%。

0: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区域经济学教授庞宏伟表示，基于生态优先和国家战略牵引，西藏产业近年来实现了从基础支撑型增长向绿色特色型优化的转变，形成以清洁能源为战略牵引，以高原特色产业为基础支撑，以数字化和开放通道为重要增量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坐落在中尼边境的樟木口岸，自从正式恢复双向货通后，成为西藏对外开放鲜活的前沿窗口。在口岸通关现场，一排排国产新能源汽车依次核验，快速放行，驶向尼泊尔市场。产业升级的动能同步向内扎根。如今在雪域高原的田间地头与产业园区，传统产业正与现代科技深度交融，焕发出全新生机。75年沧桑巨变，75年辉煌成就。从和平解放到新时代新征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雪域高原正以昂扬姿态，书写新时代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近年来，西藏清洁能源建设硕果盈之。2025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 99%， 成为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最高的地区。
1: 林董说48小时内他看到钻石。

雪山见证了千年未有的巨变，江河传唱着世代铭刻的深情，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鲜亮底色。激活高原高质量发展动能，4月30日，一场关于清洁能源的拼图游戏在纳曲市安多县上演。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 15,927 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标志着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向并网发电目标迈出关键一步。记者了解到，该项目采用先进的熔岩塔式光热技术，通过定日镜将太阳能反射至吸热塔，使熔岩升温至560摄氏度，再通过高温熔岩进行逆流换热，实现光热电的转化，年均发电量可达 2.55 亿度，相当于节约标煤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6.5 万吨。以清洁能源产业为代表的绿色动能，正成为西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西藏将加快电力外送通道和电网重点项目建设，建设电力装机2000万千瓦，并培育发展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清洁能源的强势崛起，只是西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缩影，

今日之西藏，就业和社会保障网越织越牢。2025年，西藏城镇新增就业 5.1 万人，农牧民转移就业66万人，实现劳务收入 75.4 亿元，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 95% 以上。西藏2025年民生投入达 2552.9 亿元，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今日之西藏，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实现历史性跨越。截至2025年底，拉萨、那曲、日喀则、阿里四地市的36个县城、178个乡镇及高海拔农牧区实现集中供暖，供暖面积达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如今，西藏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 72.5 岁，近400种大病不出自治区，2000多种中病不出地市，绝大多数小病在县乡镇就能得到有效治疗。在此基础上，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文体等领域，安排资金136亿元办好34项民生实事。在广袤的雪域高原，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故事正汇聚成各族群众可知可感的幸福榜单。这份浸润着民生温度的幸福榜单，正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基层最动人的注脚。每一项民生实事的落地，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

韩操说，患者手术后顺利度过血管危象高发期，在职手指成活良好，各项恢复指标均达到预期。自2015年医疗人才组团试援藏实施以来，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在学科建设、技术提升、管理优化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有力推动西藏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今日之西藏，今日之中国，及多少代人的奋斗已成之。西藏的辉煌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援的结果。总书记深刻指出，西藏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流贯穿西藏历史发展始终。在更大范围内，一组组数据见证了西藏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成就。今日之西藏。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2025年，西藏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3600元，同比增长 7.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794元，增长 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84元，增长 7.4%。三项收入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十四五期间，西藏五次调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四次调高城乡低保和教育三包标准，大骨节病无新发病例，包虫病实现动态清零。

从雪山脚下到边境村镇，从城市社区到牧区乡村，稳定、发展、生态，墙边四件大事落到实处，不断丰富发展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走过的每一步都印证着一个事实，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西藏。党中央

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会就高原群众民生新图景，在海拔4700多米的那曲市安多县人民医院，辽宁沈阳第11批援藏工作队援藏医疗专家韩操屏息凝神，额头渗出细小的汗珠。透过显微镜，他仔细清理患者手指因碾挫受损的神经血管，精准吻合纤细血管和神经。需要吻合的血管直径仅 0.1 到 0.2 毫米，精准操作的难度非常大。在高原上做手术，韩操要克服缺氧带来的身体不适，时刻保持专注。高海拔地区缺氧也增加了患者术后血栓、血管微象的发生风险，这对手术吻合质量和术后护理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是安多县首例右手中指指尖完全离断再植术，对韩操来说，手术不仅要救回患者的手指，更重要的是把技术留在高原。此次手术中，当地医生琼嘎担任第一助手，安多县人民医院综合外科团队全程参与学习。结合手术进程，韩操逐一剖析手术步骤，讲解断指再植核心逻辑，传授临床经验和操作技巧。

此外，西藏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开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深入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不断增进，立足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实施，重点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西藏经济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持续增强。近年来，西藏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几年位居全国前列。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7.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4.7%。 加强生态保护，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藏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努力打造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在 99% 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优良比例 100%，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12.54%，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升至 50%， 固边兴边并重，加快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作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西藏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建设，深入实施自治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条例，统筹推进边防建设和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不断提高边境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积极发展边境产业，帮助边境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解决后顾之忧。

金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落实。新时代西藏工作的深刻变革，源于思想的引领，方向的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为西藏明确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0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深刻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新藏的成功经验，明确提出十个必须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十个必须既立足西藏实际，又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充分反映出治藏稳藏新藏的内在规律，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理论的科学性要靠实践来检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仅回答怎么看，更指引怎么干，保持和谐稳定，不断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近年来，西藏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社会大局保持持续和谐稳定，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达 99% 以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各项社会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

0: 带保护红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如今西藏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经济文化更加繁荣，生态环境更加良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筑牢，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呈现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开启西藏繁荣进步新纪元。理论的生命力总是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得到最充分的印证。五月末的雪域高原，处处涌动着生机，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拉萨河畔绿意渐浓，一条条穿山越岭的公路延伸向边境村镇，一座座高原新村升腾起幸福烟火。这份欣欣向荣的图景在发展数据上得到了直观体现。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 3031.89 亿元。
1: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喂，
1: 在陕西汉中市，当地水利部门已落实市、县、乡、村四级和湖长2573名和350座水库、121座水电站、1379处山洪灾害危险区防汛责任人，并会同应急、水文等多部门开展25条河流、36个水文站防汛特征值和红橙黄蓝四色预警指标复核。汉中市水利局局长王立夫介绍，正聚焦山洪沟口、水库水电站、江河堤防等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逐一建立隐患清单、责任清单和整改台账、闭环管理，全力消除隐患。科技助力、制度护航，多地水利部门推动防汛更加精准高效，为平稳度汛赢得主动。防汛救灾责任如山，雨情水情瞬息万变，各地正绷紧防汛安全弦，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万全准备迎接汛期大考。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的签订，让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75年栉风沐雨，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奋进，贯彻执行17条协议，有力维护了国家主权、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

本轮降雨过程急促，影响范围广，我们建立三级教鹰机制，层层传导防汛压力，确保指令直达一线。奉节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说，在湖南，水利部门加密与水情监测会商，派出工作组奔赴多地现场开展巡堤查险、险情处置等工作。在江西，一线水利工作者多次科学调度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减轻下游防洪压力。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级水利工作者将持续担起责任，在汛期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随着全国主汛期日渐临近，各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面对可能出现的汛情力争万无一失。走进天津市水务局防汛值班室，大屏幕实时跳动着河流预警信息和流量曲线，工作人员正结合近期海河流域降雨情况，加强对模型参数的校核完善，不断优化调度运用方案。当前进入防汛准备关键时期，我们将深化与水利部海河流域委员会及京、冀等省份协同合作，充分发挥防汛调度平台枢纽作用，科学精准调度，全力做好今年防汛准备工作。天津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叶建辉说，

5月20日，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今年首次开闸泄洪，及时预泄藤库。广东省前置抢险物资，预置省级水利机动抢险队伍70余支抢险小分队。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开展水库抢险、山洪灾害防御等演练，做好应急触突准备。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流域有关省份各级水利部门迅速响应，全力抗洪，实现个别区域24小时降雨量超1000毫米的极端情况下无人员伤亡，无水库垮坝，无重大险情。

天灾无情，冲在一线的水利工作者永远是保护百姓安然度汛的可靠屏障。近日，重庆市奉节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水库、山坪塘、山洪灾害点位防汛风险上升。5月25日，奉节县水利局接到强降雨预警后，负责水利工作的大树镇产业发展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立交地含主体工程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验收。该工程为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水上立交主体工程。作为国务院部署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江苏省目前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其中，淮安枢纽工程总投资约17亿元，为淮河入海水道第二梯级核心枢纽。工程验收后，京杭大运河将逐步恢复原有主航道通航功能，为汛期防洪排涝创造有利条件。目前，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已全线进入建设高峰期，全线预计2029年7月完工。当前正值汛期。近期，我国多省份迎来强降雨过程，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灾情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面对洪涝灾害威胁，各地水利部门争分夺秒，向险而行，以实际行动筑牢防汛抗洪的坚实堤坝。5月15日以来，珠江流域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流域数十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当前

谢。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快。跟我分。
1: 今天我们还是说说有关这个口袋哈苏 OPPO X9 Ultra 双倍天眼，就好像真滤镜加装在镜头里面，全色五颗镜头都是超大底超感光，还有两颗两亿像素的主摄机，这个阵容你说夸张吗？身为一台哈苏联合打造的 OPPO 旗舰，披上了皮革 ，yes， 哇，荔枝皮革纹，把高级感拉到极致。
2: 那题外话，真的是有那种皮革味的，那种 Gucci Prada 的那包包味道，很像哎。
1: 分为上下两区，小方格就犹如相机一柄，大方格就是口袋哈苏的灵魂，圆不圆，又没棱角，不一样形状叠在一起，看去又特别整齐。当你横握手机的时候，哇，超相机 ，because 它的闪光灯、哈苏、OPPO 金色的汤印都并列。那如果你有加购大地探索套装，所定制的手机壳一样布局，而且在设计上很加分了，因为它的手柄不会厚也不高，作为支撑刚刚好，对比1:1还原手柄。手感虽然会逊色一点，不过在日常使用的时候真的超方便，你不用拆手柄，也不用脱壳，平躺也不翘屁股，可以随意的进出口袋啊。不过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啦，如果他加一个隐藏式的支架作为拍摄支撑还是娱乐使用的话，我相信体验更加分。

0: 然是西伯。真的很好拍哦，好像你刚刚所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用这台口袋哈苏去拍摄，就包括现在你所听到所看到都是用这台手机去拍。那它的收音呢是很清晰，而且是有降噪，拍起来是很简单，你不需要调，拿出来打开相机直接拍，最高可以录制一个 8K30。 有些人可能会说，诶， 8K30 有必要吗？如果你在拍一个全景，那你要 crop 成一个小方块，有 8K 画质，你就可以拆出非常清晰的素材。那你没有拍 8K， 那你用1080去裁剪的话，你就会看到特别猛啊。所以一般我会建议来用 4K60， 或者是在一些特别场景很广的视角，你要拍出那种震撼的感觉，你一定要用 8K， 拍一下子就好哈，因为它吃的 memory 很大哈，就算是有 1TB 也不是这样拿来烧的。那可能会有人说，
1: 我买这手机倒不如我去买相机。
0: 讲实在的一句啦，有几个人会玩相机，也不便宜耶。你知道现在一个玻璃好一点的1000多块，镜头每个焦段不一样啊，保底4000多，贵一点几万块。那摄影其实是一个很贵的爱好，那 OPPO Y9 Ultra 把这个摄影门槛给拉低，让每个人都可以沉浸到摄影体验当中，无论距离。
2: 变态。
0: 它有一个专业模式，你打开 ，and then 你会看到有两层面板啊。第二层这个是可以调整色温，你可以根据当下的状况，可能偏绿、偏红、偏蓝、偏紫，然后去把颜色给调整。很多手机虽然有的调，但可以调的那么细节的，这个是我第一个试到是比较 OK 的。这焦段无论是 0.6 1倍2倍3倍6倍甚至去到10倍，你都能调整，是不是好车 man？ 那你有这个需求，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喜欢的 LUX SDR HLG 非常粗片的冷色调，还是阴天的暖色调，你有自己的要求。当然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的 LUX， even 是去到自拍镜头也是 OK， 它可以调整这些刚刚所说到的。不过它没有第二个调色盘，就是可以针对红橙黄绿蓝靛紫去调正比，我觉得对于 OPPO 来讲应该是不难。那在画质你会很担心，哎，它是不是只能拍一个1080？ No， 你可以拍 4K 60 frame， 你可以是 SDR HDR OLED Q， 这些都能直接设置拍摄。那你一定会问，哎，那家有真距镜后，哎 Pro Mode 是不是也有啊？目前没有， but 未来会有。哇，有这个 Pro Mode 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定很多那种很爱拍摄的摄影的 Gaki 啊，哇，坠入爱河啊！哎，这样轻便，价格又不会贵 ，OK 吗？你看，买一个相机加一个镜头几万块，这个哎不到一万块，真的 very 性价比 ，you know？And then 大部分画面呢，除了是手机直接拍，也有加入真距镜来拍。那它是 300mm 焦段嘛，它是可以去到 1380mm， 在这些焦段下，哎都能拍得很逼真。因为你要知道哦，进入长焦手持手机拍的时候，那个晃动幅度好像是很大很光，拍摄难度可以说是直线上升。那这一个呢，你只是这样手持这样抓拍，也可以 shoot very well， even 是在 video mode also can take the very well video。 哇，我这个是觉得 very good 的一个事情。 and then 在对焦方面还是非常的灵敏啊，就是可能对前对后对中可以调整你要对焦的地方啊，不过就是焦距距离呢还是有一点远的，毕竟这个是300毫米焦段嘛，那它差不多 2米 3米，这就是要站得比较远啊，它就可以怼得特别轻。那你一对焦到的时候，哦，那个画面真的是美到老塞 man， 你要极致的摄影体验。我觉得啊，这一支哈，本来价格是1999的，那它是有扣700块，也就是整副套装1299，我觉得是值得加相机一个 lens。 我不要讲原装哈，我买第三方品牌的 Sigma 的 15mm 都要一个2000。

0: 2000多块适配度还很低啊，可能自动对焦方面这些就没有像原装的那么敏感了。这个的话呢，你打边加上 software 的适配度非常高，所以在使用体验是非常棒的。那么在摄影方面就是天花板了，因为大部分场景啊，只要拍它都可以拍出很清晰，它的噪点都处理得非常好，因为是在暗光、亮光、背光、逆光各种场景下都能拍出非常出片的效果。哎，拍出来哦，很有年了，你知道吗？拍得好是不是？哇，你会哎，你看你看你吗？或如果是那个人啊，给你那种哇，你就有很有成就感哦。
1: 是啊，我拍了，肯定啊，你肯定美了，知道吗？
0: Something like that 啊，就你拍出美照哈，除了自己看了爽哈，别人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是不是？一射双雕嘞，这个。And then 在性能方面啊，它是骁龙八 Gen 5天花板嘛、啊，暗度都400万分哦 ，3D Mark Level 夸张没？那基本上这颗处理器哈，我就没有做过多的硬核测试，因为很多数据在 online 你都找得到哈、哦。这颗处理器是一个性能稳定、长续航、帧率稳定，还是一个功耗不会太高的旗舰芯片，用的都是顶级内存跟运存。那你讲拿来玩游戏肯定没问题啦，之前都有针对游戏做什么 Game Booster 啦，你可以调性能模式啦，开启一键成精，可以 Bypass 充电，还有在灵敏度跟手性延迟率去做一个细节调整，所以这些我就不再深入讲了。但在续航方面呢，哎，你要看啊，这个手机哈、啊，它会做得很厚哈、哦，哎，7000毫，那你讲 Normal 我用啥、啊？可能充满电拍摄啦，拍 4K 一直开着相机，因为加上它的 Shutter 是要连接蓝牙嘛，那我这样拍的话，去到晚上没有问题啊，晚上我就肯定要充电了的，几乎要接近0%了，所以我可能半途中呢，我还是会为它充一下电。那它除了是支持100瓦。SuperVolt 闪充，它还支持50瓦无线闪充。在作业系统，它是用 ColorOS 16 AI 方面，哎呦，真的是进步很多嘞！因为之前它不是有这个闪记，它可以记录所有的截图，还帮你细节出来，有连接到的内容，它会做成一个 category， 你翻阅回去哦，除了是简单，你还可以很明白。除了是有这个闪记功能，还延伸出其他功能，比如它的 Bill Manager， 就好像你消费任何东西，你拍起来 invoice， 它会自动 calculate。自动的哦，你不用付费，你不用特地导入进去，你只是打开相机一键闪记，它就直接 snap 起来那个 invoice， 直接帮你算。那你要算你开销是不是很简单？还有一点是我比较 wow 的，就是它的 AI menu 很实用 man， 它不是说像你知道的可能说面对面讲话直接 translate， 可以 online 可以是 offline， 这些都是很不便的事情哦，它的 AI menu 才是贼变态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状况了，有时候我去到一些西餐店哦，他给我一张写到一大堆按摩，我想象不出来，就是用在这种时刻拍生成，不直接浏览，很爽，还不用紧嘞，你还可以直接在那个 AI 美妞那边点猜，它还会算出来总数多少钱 currency， 它还会跟你换回来你要的 currency， 最后你还可以 repeat order to the visitors 啊，你按一下巴拉巴拉巴拉，它直接 repeat 给他听。
2: สวัสดีฉันต้องการสั่ง1ข้าวเหนียวทอดหมูไก่1เส้นหมี่หมูย่งตะไคร่1บะหมี่ทอดขอบคุณมาก
0: 就 something 来，我们在本地吃东西 ，scan QR code 去点餐，这样类似的概念呢。还有一个是 AI comparison， 它就是多个 AI， 可能 ChatGPT、Gemini 还是其他的 AI， 那它可以直接 side by side 对比他们之间的想法，可以直接 compare 去选你最喜欢的作品。哇，这个也是很实用侠。更多的 AI 功能，一定你应该是去摸一下。我讲不完，因为真太多了哈、哦。有几个比较实用，也是我比较常用的，就做成一部视频了。至于更多的，我觉得你应该 walk into OPPO。Flagship Store 去摸一下去体验、哦、你就可以更加深入的体验什么叫做 ColorOS 16。这台手机已经正式开卖，16.1TB。落地价在6799。做个总结哈，这个 OPPO 呢，它算是一个顶级的全能型，拍照性能、游戏各个表现呢都是顶尖。那唯有要考虑的地方就是你喜欢 OPPO 的生态没有？你习惯了 OPPO 生态，你用起来你会感觉哎很舒服、很顺畅。至于还有什么你想问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呢，我们再一起来进一步讨论。就这样子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呢在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比安纳，这里呢是欧洲的一个小小国，特别冷。我今天穿了四件衣服，然后围巾、手套什么都带起来了。我们今天呢是打算去附近一个很漂亮的湖区叫 Blade， 然后现在我们是打算在首都随便逛半天，就坐车过去了。不然你们发现我染了头发，我把头发又漂的再浅一点了。这个呢是我的堂哥。Hello， 我们呢现在要去一个城堡，这里都没有什么人的，路上空空荡荡的。这个小小的圣诞集市一个人都没有，放了超级温暖的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太空了。

0: 们现在呢要回酒店拿行李了，然后拿完行李就坐车去湖区了。因为今天大概4点钟天黑，所以我们要趁天黑之前过去。我们呢现在在群内等的时候，这边呢一连串的都是雪山，我刚刚睡着了，然后一醒来就看到夕阳照在雪山上面，特别漂亮。我们呢还有1个小时才到，已经坐了1个小时了，太阳都要下山了。我们现在已经快到今天晚上要住的公寓了，这边呢就在阿尔卑斯山脚下，超冷的，现在大概有-1度吧。我们还要走一会儿，这完全旁边都没有人，电都关了，就只剩我们两个人了。这个呢就是今天晚上住的公寓了，这边呢是沙发，然后这里呢是厨房，这边呢是第一间卧室，里面是这样子的，很简单的一个小卧室。然后呢这里就是厕所了，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楼梯，上去看一下，哇，超级小。上来呢这里有2个椅子，然后这边就是床了，它这边有2个床。对，这种是那种屋顶式的 loft， 好可爱啊。
1: 哦、okay, come.
0: 哦，好漂亮啊。
1: 哦，好冷啊。
0: 这个阳台也挺可爱的，还有个小桌子在这儿。然后这个阳台对着那一边还有一个山，挺漂亮的。他们这里搞得超级温馨。我们现在出门吃晚餐了，外面实在太冷了，所以我把我羽绒服穿上，给你们看一下我堂哥他多高。你过来站在这里，站我旁边。巨人，我还穿了高跟鞋呢。他，你1米9几啊？
1: 1米91咯。
0: 他1米91，真的是。我们来了一间圣诞气氛特别浓的一个本地餐厅，给你们看一下。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现在呢，我们已经在湖区了。今天天气特别好，可是超冷的，现在是-6度。然后我今天穿了5件，裹得像个粽子一样。我们呢，今天起晚了一点，现在已经11点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想着去湖边走一走。今天天气特别好，出大太阳了，好开心啊！

我们呢，现在在城堡的餐厅，因为 TripAdvisor 上面这家就是推荐很高，所以我们过来吃个午餐。我们呢，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印刷店，特别酷，用的是最原始的那种印刷机器，让它在这里就是去印一些。那种，证书就是到此一游那种东西，但是他们呢是用这种机器去弄。

Hello，早上好，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在 hiking， 现在在一个不知道在哪的大山里。我们今天本来是想要就是去湖心岛看一看的，结果现在迷路了，哇，完全不知道怎么走，都迷路了。但这里的景色很美，这边就是湖心岛了，特别漂亮。虽然没有走到过去，但是我们用另一种方式看到了。我们今天下午呢约了去滑雪，一会儿教练要过来接我们。我们一开始跟他说来湖边接我们就好了，现在我们在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山上，所以我们得赶紧找个路下去。可是现在完全没有路，下面这一边就全都是那种斜坡，超级陡的，所以我们也下不去，不知道怎么办。惨了惨了惨了。

0: 下面那边呢是湖，所以我们就想着还是跟着小路走吧，看能不能走下去。
1: 我们终于走到草地上了，啊，太开心了。但我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至少没有在山上迷路就好了。
0: 我们呢，现在要去找我们的滑雪向导了，好像就在那里。

我们现在到滑雪场啦，这是我第二次滑雪，所以呢我有点忘记了，上次滑雪是在瑞士2年前吧，所以呢我已经不太记得要怎么滑了。然后刚好我哥哥也是第一次滑，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教练来教我们。我们现在一个初学者的滑雪场，这里都没有人来的，特别空，只有一个小朋友在这里练习。

0: 今天是一个蓝金配色的妆容，妆面里还带了一点点橘调，所以看上去有一种运动风的感觉，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这种潮酷风格。平时大家可能觉得蓝色眼影都不是很太敢用，今天的这种植村秀和鬼冢谷合作的赤蓝盘里面，一个日式靛蓝色作为眼妆的一个点睛之笔。
1: 后层的，你们有没有发现防晒上完久了都会有一点点暗沉，有一种光都吸到防晒里面去的感觉。
0: 上底妆，
1: 再上一点局部的遮瑕提亮。今天的妆会稍微浓一点点，散粉定足了。
0: 来画眉毛啦！
1: 眉毛今天用的是植村秀跟鬼冢谷的一个合作款的，他们合作款一般出的色号全部都是 Zero Brown 这个色号的，比较百搭。然后今天的眉毛呢是有点欧美挂的眉毛，粗粗的。眉毛上方的地方呢，我是比较向下画，向下画的同时确保边缘线是直的，眉头的下边缘给它画平了。这根平呢也不要笔笔直啊，就稍微往上倾斜一点点，画根这样的基线，然后呢再这样很圆润的挑上去，到了瞳孔外侧这边开始要慢慢向下弯了，最后弯下来那个落笔点啊要跟眉头最好是平行的，就是眉头延长过去，它那个眉尾的落笔点要在同一条直线上。然后这边不是眉头画平的吗，这边眉峰啊你要向上的弯上去，都会圆下来，看啊，就这种感觉，很欧美的一个眉毛。我自己眉峰长得这只比较高一点，所以拿遮瑕膏把自己的眉毛稍微遮掉一点点，眉毛底边缘遮得稍微清晰一点，然后顺着毛流把空片填满，就眉梳把下面带带自然。
0: 好，眉毛画完的是这样，是不是还挺欧美眉的？来画眼影部分，眼影今天用的是这个植村秀和鬼冢谷的合作系列，就是那个鞋啊，很有名的那个鞋。我这一盘呢是赤蓝盘，它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就很像一个收纳盘，非常的运动风。花纹呢也是鬼冢谷经典的五爪纹设计。来，当当当当，整盘呢有鬼冢谷经典的靛蓝色和植村秀一直很出色的橙色，这两个颜色比较跳以外呢，其他颜色都是非常日常的，粉质一如既往的，就是植村秀家的专业级水准。哇哦，这粉质好到不行，然后他们家靛蓝色真的是很多眼影做不出的。这个颜色哇，好好看，好看的手抖，这颜色绝了，相机现在出来一点色差都没有，很好看，很多眼影盘根本做不出这个颜色。我比较建议用做眼线保留它的饱和度，都非常的好看，因为我们亚洲人也不太喜欢晕那种蓝色的眼影出来，晕开的话会变成雾蓝色，可能更考验其他颜色的搭配协调程度，个人觉得画做眼线的话会更好看。首先呢一定是先拿这个颜色打底，这样会后面的颜色显得饱和度更高，显色度也更精准一点。接着呢选这个珠光橘的颜色去戴在眼头眼尾。我本来呢是想把这盘画得很艺术风格的，但我觉得这种好像大家真的是一点实用性都没有，所以现在的画法呢是最后出来稍微夸张一点点，但是有些爱拍照的女孩子至少还是能画着拍拍照出去玩玩的，不然的话真的就是出门回头率太高了。眼窝上这条也可以戴一戴。好，染色眼睛上完了是这样一个效果，上个金配刚刚那个橘真的很好看，从眼皮中央开始晕，全眼晕满。这个金湿化更璀璨，就手指上蘸一点点矿泉水，然后再抹眼头，再带点这个金色。现在拿这个深棕色的兜一下下眼尾，就把我们这一块地方像卧蚕一样的这块地方填满就好了。然后刷子再蘸湿去画一点那个金下眼影的前半段，底下这个金棕色的范围可以稍稍再扩大一点点。再拿这个银灰色把这种睫毛根部的地方填一填，因为我这里睫毛会有点缺块，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情况。那你可以画眼影的时候用深色适当的去带一带。接着呢就是用这盘里的靛蓝色，巨好看这颜色，来个点睛之笔啊，画一条很粗很欧美的眼线。眼尾呢要从这边开始，其实有点从下眼线开始往上拉的感觉，就这种感觉，但是上翘的弧度呢又不能太翘太高，最好是跟眼头眼尾是一个平行面的感觉。看了，就眼头眼尾差不多在一条水平线的，然后再开始回勾，要一直包包到瞳孔外侧。你睁眼的时候呢不能是这样子的感觉，要是一个圆弧形的，所以还得往外兜。哇，这个还没有湿化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好帅啊。然后眼头这边只要衔接好就可以了，眼中可以不用画，因为我怕双眼皮吃掉太多就不好看了。然后把这种地方空隙填满，往后呢再来一个多瑕笔把底下这一块修修尖，好，差不多就这种感觉。然后把眼头衔接一下，这样就是一条很流畅看起来很帅的眼线。这我还没有湿化，我觉得湿化应该蓝得更美，先修个容，等一下再贴假睫毛。今天要下手猛一点，要从眉头开始往下扫，从后往前扫。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像敖丙呢？这两根鬓角长一点真的好像敖丙。眼线还是有点弯，再往上兜圆一点。你看我这只双眼皮画出来就好看很多，这次就有点像个酱的感觉。
1: 下巴还是最重要的，修短一点，再拿这个珠光白的颜色去提亮一下眼头。现在我要去贴一下假睫毛，睫毛上完了，剩下都是粘的单簇的，下面呢只要粘在瞳孔中央这个地方，在前就不用粘了。上睫毛贴的是内侧的，我要睫毛有点向下垂的效果，不要这种很炸开的，很炸开会把这个眼线给吃掉。腮红也是打得比较夸张一点的，用这个橘红的颜色，有点像晒伤的感觉。对，就是修容的地方全部打到腮红，先画点眼线吧，接着刷个睫毛。如果你们想画这个妆面的话，就可以不用贴假睫毛，因为我是为了拍摄效果会更好看嘛，平时的话肯定会嫌麻烦的，睫毛膏多刷两遍，有种那种欧美浓密的感觉就好了。不要夹啊，睫毛就要它自然下垂的感觉。扣眼尾多刷一遍，再拿这种偏红一点的颜色去点一点雀斑，就点在鼻梁骨边上。接着呢再拿里面的这个提亮色啊当高光用。这黑的就是给你唇膏用的，这次也是植村秀跟鬼冢虎联名的柔雾系列的枫叶橘。就收到的三支里面，我是最喜欢这个色号的。虽然叫枫叶橘啊，但是也很适合春夏，因为它这个颜色有点那种偏胡萝卜色系的日系橘棕色，又是一个很元气、很活泼的颜色。质地是哑光，但是非常顺滑好涂的。胡萝卜还是我最爱的胡萝卜。这次的嘴唇唇峰要厚厚的，上面的唇峰要画的高一点、圆润一点，嘴角呢要往里收一点，这样就是有种。M 字看到吗？唇底下也是要画出黑一点点。哦，准确像每次出这种颜色就出得非常的到位。外面就是要这种晕出去的颜色，根据自己的唇形再用唇膏直接涂抹，让它更深，颜色看上去好好看哦，跟我平时的风格好不一样。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 Sir， 欢迎收看 Ricky 阿 Sir 超有福。深信大家化妆的时候都听过一个化妆品的名词叫做隔离霜。隔离霜呢，我问大家究竟边啲咩系隔离霜，他们会答我阻隔啲粉底液不要黏到落去皮肤度咯。跟住我即刻拗爆头，粉底液不是搽面应该搽乜嘢呢？咁其实咧粉底液咧，大家每一个 concept 咧就系觉得它会伤害皮肤，其实它不会直接伤害皮肤嘅，只是你夜晚瞓觉之前不卸妆的话，咁佢就会对皮肤有啲嘅伤害嘅，因为你块面唔干净啊嘛。咁倒翻转，其实隔离霜系啲乜嘢呢？嘅隔离霜咧，佢系可以帮大家改善皮肤原有嘅问题嘅，例如你块面偏黄啦，跟住有暗疮印啦，毛孔好粗大啦，或者系块面太靓立立等等呢啲原有嘅问题咧，其实可以用唔同种类嘅隔离霜帮你改善咗皮肤嗰个问题先。然后咧，当你再搽粉底液上去嘅时间，就可以搽得更加薄啦，更加自然噶。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下有四款最常用嘅隔离霜啦。第一隻要介紹咧就係光澤 base， 光澤 base 咧其實咧擠出嚟嘅時間咧，你會覺得佢係好薄身啦，而且咧推開佢嘅時候咧，你會 feel 到皮膚咧係會即刻有一陣光澤噶，非常之適合咧本身你皮膚係好暗雅啦，又或者輪廓唔夠突出嘅朋友咧，你哋就可以搽上去噶啦。搽嘅位置咧，通常我哋都會搽額頭啦、鼻梁啦、臀骨兩邊同埋下巴嘅呢啲位置，令到。

且呢只 base 仲有防水嘅效果噶，夏天非常适合用噶。第三支咧就系毛孔 base， 咁毛孔 base 我觉得好多男仔咧，又或者出面游比较多嘅朋友咧，系非常之啱用噶。咁点解咧？因为佢嘅作用咧就可以黐出嚟之后咧，搽上面就可以抚平到毛孔之余咧，亦都可以做到控油嘅效果噶啦。面上面有几个地方咧特别多毛孔晒纹嘅，包括两边鼻翼呢啲位置啦，面庞嘅呢个位啦，又或者 T 字位嘅位置都比较容易出油嘅，大家亦都可以搽翻上呢啲位置，咁就可以做到控油嘅效果啦。第四只咧就系调色霜啦，咁咧市面上有好多唔同颜色嘅调色霜咧，其实佢哋嘅作用就系帮大家咧喺面上面嘅颜色做一个颜色嘅中和作用。例如先讲一讲紫色嘅呢只 base 啊，佢系负责去黄噶。如果你块面咧本身比较黄啦或者暗哑嘅话咧，可以用紫色嘅呢只 base， 搽完之后咧块面会突然间白净好多噶噃。好，第二隻呢就是綠色啦。相信呢好多男仔或者女仔呢塊面都會有偏紅或者好多暗瘡印啊等等嘅問題產生嘅。用綠色嘅 base 呢，佢就可以中和咗嗰個顏色，令到你塊面紅色嗰啲位置冇咁紅，變返膚色一樣㗎。好，去到最後橙色嘅呢隻 base 呢，就係可以貨你黑眼圈啦，或者一啲好深色嘅墨啊、痘印啊、雀斑等等。咁搽咗上去之後呢，亦都可以做返個中和作用，變返你嘅膚色㗎。大家可以化妆之前咧，了解咗自己皮肤原有嘅问题啦，跟住揀翻一款适合嘅底霜，自然咧就可以令到你妆容更加自然，粉底化得更加薄，咁就冇乜人知道你化咗妆啦，系咪？希望今次嘅分享咧可以帮大家揀到咧适合你嘅底霜啦。如果大家仲有其他化妆问题嘅话咧，可以喺楼下 comment 到话我知噶啦，咁我下次咧会继续喺就搭私有服咧同大家分享噶啦。最紧要记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0: 的男孩背叛光鲜，
1: 明天学校里到处都会是你的照片。
0: 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
2: 你生活在光亮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